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今天我们继续讲到诗篇一百零三篇的下一半第十五节，这样说：至于世人，伊的年龄亲像草一样，伊发旺亲像野朵的花。世人一生亲像青草，生长得真紧，高达也真紧。人生在世几十年呢，亲像草紧紧的过去。在人生的过程中，也可能有做代志无想偌做，亲像遮所讲的发旺的时阵。但是千万无必忘记耶和华，但必将伊比作野朵的花。

代表将伊比作野底的花，真水的花生伫野底，街路的人偶然发现，就去欣赏一下，但是过几日了后就消失了，就孤单了。人发旺，亲像野底的花，有人虽然伊的家父不有，但是一目了久，死亡来到就无有了。亲像十六节所讲的，经过风一吹，就归于无有。难怪所罗门伫遐咧描写虚空的人生，有亲像掠影暴风，在日光之下，一切拢是虚空的。

但是朋友兄弟，咱是无同的，咱是天边的儿女。有一日伫世上，咱拢要继续无停的支取上帝的恩惠，因为上帝的恩惠是不断的伫遐施予咱。既然咱不过是尘土，就要伫上帝面前谦卑，靠着耶稣基督做了上帝的儿女。上帝对待咱，亲像父母对待儿女。有时阵父母管教儿女，但是儿女唔知影父母的心。等到家己做了父母，才会知影无有一个父母无听儿女的。被上帝怎样对待伊的儿女呢？请看第八节到第十节，安尼讲：耶和华怜悯有恩惠，不轻易发受气，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伊无长久责备，也无永远怀怒。伊无按照咱的罪过款待咱，也无照着咱的罪孽报应咱。耶稣耶和华上帝按照咱的罪过对待咱，咱就早早已经灭亡了。耶稣耶和华上帝照着咱的罪孽报应咱，咱也早早就已经灭亡了。咱做伊的儿女，耶和华全部按照咱的罪恶计划来报应咱，但是上帝为着听咱的言告，伊要管教责备咱，这是暂时的。有时阵，父母向儿女发受气，做儿女的或者会想，父母无听我。其实，这款的想法，甲父母的心是适其相反的。意思就是讲，代志的发展。拄好甲所愿望的相反，父母的责备、怀怒，也阁是为了听儿女的言讲。世上的父母常听安尼，何况咱伫天顶的爸呢？有时阵上帝温存问题难处临到咱，向咱发受气，实在是因为咱的过错，千万无要误会上帝放杀了咱，乃是上帝听咱。目的，希望咱的悔改、回转，

当下俄罗斯上帝，上帝一方面发生气，一方面阁有风扇的阻碍，请看十一节、十二节，天离对火顶的关，伊的阻碍向敬畏伊的人，也是火顶的断。当离西有偌远，伊和咱的计划离咱也有偌远。当咱悔改认罪了后，上帝将咱的计划放撒去，真远真远，亲像当离西的远。上帝向敬畏伊的人所听的阻碍是火顶的断。不过伫遮的意思有一个范围，只是限定伫敬畏伊的人。咱要得到上帝的阻碍，乃是要敬畏上帝，上帝就不断地向咱发阻碍。下面圣灵搁一摆提醒咱讲，耶和华的阻碍是归伫敬畏伊的人。实属咱来敬畏，咱就凡能享受上帝的阻碍，对坚固一直到永远。将来伫天顶也搁是永远要享受到上帝的阻碍。咱到天顶去了后，对众所流露的子子孙孙，上帝公义也要归伫因。咱要永远享受上帝的阻碍，并无子孙蒙福，除了敬畏上帝之外，也要遵守伊的约，纪念伊的吩咐来遵行。兄弟朋友，咱毋是单单来听道，毋是单单明白真理，并且要遵守纪念遵行伊的话。

十九节安尼讲，耶和华伫天顶立定宝座，伊个权柄通管万物。启示录互咱看起到，天顶个最底贵个一点就是上帝个宝座。上帝甲伊个宝座，也就是整个宇宙个中心。世上列国个君王个宝座，常常会有改变，有咧变动。独独耶和华上帝伫天顶所立定个宝座，是永远袂动摇个。是一直到永远的，夜观并通观宇宙万有，看那天顶地下所有的拢属的伊。古约的耶和华就是新约的耶稣，主对西来国话了后对学生讲，天顶地下所有的官兵拢属乎我了。马太福音28:18，今日万有的一切拢是在主的手中。无论个人、家庭、国家，一切拢是伫主的手中。听他的命令，成全伊旨意，有带领的天使，拢要称颂耶和华。天顶千千万万带领的天使，因执行上帝的命令，成全上帝的旨意，因拢伫上帝权柄统管下面。除了千千万万的天使之外，天顶也过万军，21安尼讲，恁做伊个主君，做伊个仆人，行伊所喜悦的，拢要称颂耶和华。天顶个天使主君，因毋是将荣耀归伫家己，乃是行耶和华所喜悦的。咱做信徒个千万毋通袂记哩，主个权柄统管一切，要行主所喜悦的事。安尼主就欢喜满足了。不但天使要称颂耶和华，主君要称颂耶和华，代表耶和华讲，一切受造的拢要称颂耶和华。22。当然呢，咱人未为例外，咱要做做来称颂耶和华，代表伊我的心啊，恁着称颂耶和华来做开始甲结束的话句，可见。单单用嘴称颂也无够力，必须对心内出称颂阿罗。兄弟，你今仔日有无阿罗耶和华？请一记得，每一摆得到上帝恩典时，无必背起来称颂耶和华。